1776年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了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沿，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6次一样。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师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已别无所求。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以及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丝绸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啊，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树了类似的标柱，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哎，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在朱棣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修书、迁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边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其实答案很简单，国家强大。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元朝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很多国家再也不来朝贡，甚至断绝了联系。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啊，连猫都不如。而自从朱元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后，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渐渐强盛。而等到朱棣继位，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播。于是那些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出现，是进贡的进贡，朝拜的朝拜。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表面上的礼仪当真，要知道他们进贡朝拜后是有回报的，即所谓的锦起沙罗，金银细软之物赐之。要是国家不强盛，没有钱，你看他还来不来拜你？之前我们说过，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自此以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获得皇帝的许可，可正式册封，方可生效。永乐元年，新任国王李方远即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惯例之后200余年一直未变。而郑和下西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前来朝贡，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十分特别。按说朝贡只要派个大臣充当使者来就行了，但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据统计啊，仅在永乐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多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呐。而文莱、满拉加、苏禄、古马拉朗等国每次来到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带队，而且这些国王来访绝不像今天的国家元首访问待个2-3天就走，他们是往往住上1-2个月，带着几百个使团成员，是吃好玩好再走。与其说是使团，似乎更类似观光旅游团。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呢，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居然有多达3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是如此

0: 的亲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中华大地，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死后竟不愿回故土，而宁愿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年大明之吸引力。此外，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中山、山南、山北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其中中山最强，也是最先来的，山南山北也十分积极，不但定期朝贡，还派遣许多官方子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而亚洲另一个国家的朝贡也是值得仔细说的，这个国家就是近现代与中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日本。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中，也有日本的身影。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元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当时朝贡国家很多，大家平安无事，可偏偏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当时的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但这些日本朝贡团却不同其他，他们不但自己配刀，还往往携带大量兵器入境。在完成外交使命后，他们竟然私自将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顺便赚点外快。我这里估计啊，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他们才卖刀。那么按照今天海关和工商局的讲法，这种行为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的违禁品，并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售，应予处罚。大臣李志刚就建议将违禁者抓起来关两年，教训他们一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朱棣显示了开明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喂王八的危险，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说日本国王或是日本天皇，而是用了一个词，实际统治者。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打很多交道，这里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进入日本历史。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呢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到了公元13世纪，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儿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庭，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平氏，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作为武士的统治基地。由于幕府建在镰仓，日本史称镰仓幕府。源赖朝还给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征夷大将军，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而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当然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中啊，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对于这个来历复杂不清不楚的将军，中国史书全部统称日本王，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名分再怎么乱怎么复杂，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也正是由于这原因，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啊，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主使的。当然了，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几位仁兄除外。 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在当时，在强大的明朝面前，日本还是表现得比较友好的。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在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此时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较多的倭寇，他们经常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朱棣大发雷霆，他严厉质问日本使臣，并让他带话回去，要日本国王好好管管这件事儿。这番辞令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应该是：如果日本不管，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负责等等。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之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我替你管。当时的日本将军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便马上发兵剿灭了那些作乱的人，并把其中带头的20几个人押到了中国。朱棣啊，十分满意，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又让他们把那些人押回日本自己处置。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使臣走到了宁波时，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太麻烦，占位置不说，还费粮食，就地把他们解决了吧，还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征杀之。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是很识时务的。但好景不长啊，不久之后，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此后，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总体而言，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并开始向明朝朝贡。此时的明朝疆域虽然不及元朝，但已北抵蒙古，西达西域，东北控制女真，西南拥有西藏，并有朝鲜、安南为属国，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是远播四方。如此辽阔之疆域，如此强大之影响力，当时的大明已经成为堪与汉唐比美的强大帝国。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不再畏惧异族的侵扰，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足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豪，并自豪地说：我是大明的子民。虽然这个明帝国呀十分强大，但捣乱的邻居呢还是有的，也多多少少带了一些麻烦。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这个安南呢，就是今天的越南，又称交趾。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中原地区打得昏天地暗，谁也没有时间管它。那么这个安南呢，便独立了，但依然是中国的属国，且交往密切。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双方的关系很好。自此，安南效仿朝鲜向大明朝贡，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得到正式的册封后方可确认为合法。然而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他的国内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大明对此一无所知。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

0: 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永乐元年，安南国王照样派人朝贺，朱棣和礼部的官员呢都惊奇地发现，在朝贺文书上，安南国王不再姓陈，而是姓胡。文书中还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的外甥，被百姓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这篇文书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破绽，事情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朱棣感觉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便派遣礼部的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被派出这个官员名叫杨伯，他带着随从到了安南，由于某些未知原因，他在安南转了一圈，回朝后便证明安南国王所说属实，并无虚构。朱棣呀，这才相信，正式册封其为安南国王。于是安南的秘密被继续掩盖。事后看来，这位杨伯如果不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那就是犯了受贿罪，但黑幕终究会被揭开的。永乐二年，安南国的大臣裴伯奇突然出现在中国，并说呢有紧急事要向皇帝禀报。他随即被送往京城，在得到朱棣接见后，他终于以见证人的身份说出了安南事件的真相。原来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啊，安南的丞相黎继毛突然犯难，杀害了原来的国王及拥护国王的大臣，自后他改名为胡一元，并传位给他的儿子胡堤，并设计欺骗大明皇帝骗取封号。裴伯奇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说的是声泪俱下，还写了一封书信，其中呢有几句话实在感人呐。臣不自量，敢笑申包胥之忠，哀鸣阙下，夫愿兴调伐之师，龙既绝之意，荡除奸凶，福利臣氏，臣死且不休。裴伯奇慷慨陈词，然而效果呢却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朱棣是一个饱经政治风雨的权场老手，对这一说法呢也是将信将疑，而且从裴伯奇的书信看来，很明显此人的用意在于借大明朝的军队讨伐安南，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朱棣是不可能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的。于是这个朱棣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安排裴伯奇先住下，容后再谈。然而同年八月，另一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打破了朱棣的沉默，这个人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陈天平，他也来到京城，并证实了裴伯奇的说法。这下朱棣就为难了，如果此二人所说的是真话，那么这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出兵了。可谁又能保证他们没有撒谎呢？现任安南国王大权已经在握，自然会否认陈天平的说法，真伪如何判定呢？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朱棣以前并没有见过陈天平，那么对他而言，这个所谓的陈天平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万一要听了他的话出兵送他回国，最后证实他是假冒的，那堂堂的大明国就会名誉扫地，难以收拾局面，这真是一个政治难题呀。然而啊，这个朱棣那就是朱棣，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解开了难题。大凡年底各国都会来提前朝贡，以恭祝大明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南也不例外。就在这一年年底，安南的使臣如同以往一样来到了明城。

朝京城，向朱棣朝贡，但他们绝没有想到一场好戏正等待着他们。使臣们来到宫殿里，正准备下拜，坐在宝座上的朱棣突然发话：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还认识他吗？此时陈天平应声站了起来，看着安南来的使臣们，使臣们看清来人后是大惊失色，由于习惯立刻下拜，有的还痛哭流涕。一旁的裴伯奇也十分气愤，他站出来斥责使臣们明知现任国王是篡权贼子，却为虎作伥，不配为人臣。他的几句话呀，击中了使臣们的要害，安南使臣们惶恐不安，无以应对。老道的朱棣立刻从这一幕中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安南使臣串通蒙蔽大明，对篡国奸臣却不闻不问的恶劣行径。在搞清楚事情经过后，朱棣立刻发布诏书，对现任安南国王胡迪进行了严厉指责，并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复，就要他好看。朱棣的这一番狠话呀，很见成效，安南现任胡氏国王的答复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在答复的书信中，这位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国号纪年都没敢改，现在已经把位置空了出来，诚心诚意地等待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这个回答让朱棣十分满意，他也宽容地表示，如果能够照做，不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还会给他分封土地。然后朱棣立刻安排陈天平回国。话虽这样说呀，但朱棣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呢，他深知口头协议和文书都是信不过的，因为当年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东西。为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忠率领5000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按照朱棣的设想，陈天平继位之事已是万历事，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耸人听闻。黄忠护送陈天平到达安南之后，安南军竟然设置伏兵在黄忠眼皮底下杀害了陈天平，还顺道杀掉了明朝使臣，封锁道路，阻止明军前进。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朱棣被激怒，被真正的激怒，真是胆大包天。阳奉阴违也就罢了，竟然敢当着明军杀掉王位继承人，连大明派去的使臣都一起杀掉，不报此仇，大明何用？养兵何用？杀掉了陈天平，胡氏父子安心了，陈氏的后人全部被杀掉了，还顺便干掉了明朝使臣。他虽然知道明朝一定会来找他算账，但他也早已安排好了军队防御，并在险要的位置设置了关卡，只要占据有利地形，再拖上他几年，明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胡氏父子的如意算盘。算盘虽然这样打，但他们也明白啊，明朝发怒攻打过来，那不是好玩的。于是他们日夜不停操练军队，布置防御，准备应对。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是什么呢？过了3个多月，明朝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他们觉得地方偏远，不愿前来？存有侥幸心理的胡氏父子没有高兴多久，战争的消息就传来了，明朝军队已经正式出发，准备攻取安南。这早在胡氏父子的预料之中，所以当部下向

们报告军情时，这父子俩还故作镇定，表明一切防御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对父子之所以还能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强装镇定，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在于这父子两个人并不知道为何明朝要过3个月才来攻打他们。那是因为军队太多，需要动员时间。多少军队需要动员几个月呀？我告诉你，30万。当然了，根据军事家们的习惯，还有一个号称的人数，这次明军军队共30万，对安南号称80万。那么这胡氏父子从手下口中得到这个数字后，差点没晕过去。带领这支庞大军队的正是名将朱能。此人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多次了，让他出征表明朱棣对此事的重视。朱棣期盼着朱能可以发扬他靖难事后的无畏精神，一举解决问题。可惜天不如人愿，估计朱能也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能够完成这次任务，而且连安南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明军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兵分两路，一路以朱能为统帅，自广西进军，另一路由穆圣带领，自云南进军。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计划，凡是攻打安南，必从广西和云南分兵两路进行攻击，这几乎已经是固定套路，从古一直用到今。可是意外发生，朱能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经抢救无效逝世。这也难怪，因为大军出发走的广西足足用了3个月，这一路上颠簸不定，朱能的所有精力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去参加一场战争也太苛责他了，应该休息休息了。朱能的位置空出来了，代替他的倒也不是外人，此人呢，就是被朱棣称为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张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朱能的突然去世让很多人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忧虑，而这位威信远不如朱能的人能否胜任主帅职位也很让人怀疑。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紧急时刻，张玉似乎灵魂附体到了张辅的身上，张辅继承了张玉的优良传统，在这场战争中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辅在接任统帅位置后，面对下属们不信任的目光，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详细地介绍了作战方针和计划，其步骤之周密精确让属下叹服。在会议的最后，张辅说道：当年开平王，这开平王啊就是常遇春，当年开平王远征途中去世，祁阳王代之。祁阳王就是指的李文忠，他们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与诸位同生共死，誓破安南。在稳定士气、准备充分后，张辅自广西平降，正式向安南进军。与此同时，穆圣自云南进军，明军两路突击，向安南腹地前进。事实证明啊，安南的胡氏父子的自信是靠不住的，张辅带兵那是如入无人之境，连破艾陵、鸡陵两关，一路攻击前行，并在白鹤与另一路穆圣的军队会师。至此啊，明军已经攻破了安南外部防线，突入内地。现在横在张辅面前阻碍的前进的是安南重镇多邦。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安南

东西两都，人口共有700余万，且境内多江，安南沿江布防，不与明军交战，企图呢拖垮明军。这张辅识破了安南的企图，他派出部将朱荣在嘉陵江打败安南军，建立了稳固的阵地，然后他与穆圣合兵一处，准备向眼前的多邦城进攻。多邦虽然是安南重镇，防御坚固，但在优势明军的面前似乎也并不难攻克，这是当时大多数将领们的看法。然而这些将领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历史上，这个轻敌的情绪往往就是这样出现并导致严重后果的。所幸的是啊，张辅并不是这些将领们中的一员，他派出了很多探子去侦查城里的情况，直觉告诉他，这座城池并不那么简单。张辅的感觉是正确的，这座多邦城不但比明军想象的更为坚固，在其城内还有着一种秘密武器——大象。安南军队估计到自己战斗力的不足，便驯养了很多大象，准备在明军进攻时放出这庞然大物突袭明军。好在张辅没有轻敌，及时掌握了这一情况。可是话虽如此，掌握象情的张辅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大象。这种动物啊，皮厚结实，又欺大无比，战场之上仓促之间，一般的刀枪似乎也奈何不了它，该怎么办呢？这时啊，有人给张辅出了一个可以克制大象的主意，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说了与没说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这条妙计就是找狮子来攻击大象，因为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必定能够吓跑大象。我们暂且不说在动物学上这一观点是否成立，简单只问一句，去哪里找狮子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中国是不产狮子的，难得的几头狮子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据《后汉书》记载，汉章帝时，越氏国曾进贡狮子，此后呢，安息国也曾进贡过，但这种通过进贡方式得来的狮子数量必然不多，而且当年也没有人工繁殖技术，估计也是死一头少一头。就算明朝时还有狮子，应该也是按照今天大熊猫的待遇保护起来的，怎么可能给你去打仗呢？那该怎么办呢？狮子没有，大象可是活生生的在城里等着呢，难不成画几头狮子出来打仗？答对了，没有真的，就用画的。你没有听错啊，我也没有说错，当年的张辅就是用画的狮子去打仗的。这个张辅不是疯子，他也明白用木头和纸糊这玩意儿是不可能和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较劲儿的，不管画得多好，毕竟也只是画出来的，当不得真呐。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张辅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应对方案，准备攻击防守严密的多邦城。其实到底是真狮子还是假狮子并不重要，关键看在谁的手中，怎么使用，因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指挥官的智慧和素质。张辅的数十万大军在多邦城外住了下来，但却迟迟不进攻啊。城内人的神经啊，也从紧绷绷的状态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甚至有一些城墙上的守兵也开始和城边的明军士兵打招呼。当然呢，这是一种挑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战略就要成功了。明军长期待在这里，补给必然跟不上，而攻城又没有把握，只有撤退这条路。安南守军不知道的是，其实明军迟迟不进攻的理由很简单，刀在砍人之前磨的时间越久，

0: 就越锋利，用起来杀伤力也会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此时的张福组织了敢死队，准备攻击多邦城，他所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已。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明军在12月的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起了攻击。在战斗中，明军充分发挥了领导带头打仗的先锋模范作用。都督黄忠手持火把，率队先行渡过护城河，为部队前进开路。都指挥蔡福亲自驾云梯，并率先登上多邦城。这两名高级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是奋勇争先，是一举攻破外城。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星球是圆的？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抬头望过星空啊？发现那些行星、恒星，甚至我们的地球，看起来都是圆的。为什么呢？不是他们爱美，而是这是宇宙的规则。星球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是由宇宙尘埃和气体聚集而成的。随着物质越来越多，它们的自重产生了引力，而这个引力有个特点，它们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均匀拉扯。于是所有的物质开始朝着中心靠拢，就像揉一团面，最后你总能揉成个圆团。这个圆团

0: 在天文学里就叫做球体。你现在看到的圆滚滚的地球就是这么来的。那为啥不是正方形地球嘞？因为其他形状扛不住重力的拉扯，只有球形能让重力的作用在表面每一点都保持一致。如果你非要让它是方的，那每个棱角都会被慢慢压塌，最后还是会圆滑处理。除非星球特别小，比如像彗星、小行星那样，重力不够大的话，形状就可能像块土豆或者香蕉。那地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圆吗？好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地球在自转，自转就会产生离心力，特别是在赤道附近。这个离心力会把赤道撑起来一点点，于是地球真正的形状是一个赤道鼓起的椭球体，科学家叫它扁球体。而其他自转速度快的星球，比如木星，那个鼓的就更明显了，堪称星际大胖墩儿。我们是怎么知道星球的质量的呢？这就得借助卫星和牛顿大哥的智慧了。只要一个星球有月亮或者卫星绕着它转，科学家就可以通过卫星的轨道、速度和半径反推这个星球的质量。这个公式的原理非常美妙，但你只需要知道，绕你转的不只是感情，还有科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官差。

0: 妹妹找婆家的事儿，不管她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我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啊？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树叶会变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在秋天的公园里被那一抹抹红的炽热的枫叶打动过？可你有没有想过，树叶为什么要变红呢？毕竟变红需要消耗能量，而那时的树叶已经快退休了，他们不是应该节省力气准备掉落吗？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拍美照？当然不是。在夏天，叶子是绿色的，是因为叶绿素在帮助树木进行光合作用，吸收阳光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气温变低，阳光减少，树木开始断供叶绿素，于是绿色褪去，其他颜色显现出来。黄色和橙色是叶子里原本就存在的色素，比如类胡萝卜素，而红色是特别的，它是来自于花青素。奇怪的是，这种花青素是树在叶子快掉落时专门合成的，是后天生产出来的红。你没听错，它是特

0: 地变红的。为什么要费劲变红呢？科学家一开始也觉得奇怪，直到英国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一个猜想，红叶是树木对昆虫说的一句狠话，别来惹我，我不好吃。红色在自然界里常常代表警告，有毒的果子是红的，警戒的昆虫是红的。于是科学家猜测，秋天变红是为了吓跑那些打算冬天来啃树皮咬嫩芽的害虫。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后来研究者在中国发现，野生苹果树的叶子更容易变红，而园艺师培养的那种好吃的苹果树反而不怎么变红。为什么呢？因为人工选择的是果大味甜的品种，不再注重对昆虫的抵抗力。另一种说法是，红色的花青素有抗氧化功能，可以保护叶子不被阳光晒坏，帮助它们更顺利地把最后的养分输送回树干。简单来说，树叶变红可能既是对抗虫子，也是最后一场自我保护的谢幕演出。总结一下，叶子变红不是因为死亡，而是有着生存策略。红色花青素可能帮助树木防虫、防晒、防冻。自然界的美丽常常藏着一份智慧，所以秋天的红叶不只是浪漫，更是科学的杰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脑袋们迅速离开此地，快走。
1: 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哒，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儿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儿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于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哎，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文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事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一百个拧到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组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

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啊。一般的刀剑碰上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啊、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会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坡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啊！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坡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摸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

0: 个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1000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儿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祝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 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啊，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元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宇文长庚。跟王元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 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吴员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吴员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阎大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阎大人就预感到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直吓得是亡魂皆冒。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严的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的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呢？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风，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拔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 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哎哎哎哎，
3: 我。

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儿。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儿，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打我这儿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儿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儿。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
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包的人面沉似水，因为包的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的人嗨声叹气，茶散了，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这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儿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吊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到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听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儿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谕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

0: 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儿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解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的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是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战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2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座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 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你说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刺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谢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大叔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下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二十有四。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发髻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 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到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了。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在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儿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山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阎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三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大闹快活林，把个酒馆也给砸了，把伙计给揍了，最后索性把蒋门神的小妾春花给塞到酒缸里了。哎呦，整座酒馆就乱了套了，有人撒酒如飞到树林里给蒋忠送信。其实武松并没有喝醉，头脑相当清醒，他打这帮人是故意找茬，其实他要打的就是蒋门神。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给送信儿去了，就借着这个劲儿，武松摇摇晃晃就跟出酒馆。单说蒋门神近2年来脑满肠肥，逍遥自在，是心满意足啊。每一天光收那银子就足有300-500两，这一个月得有多大的进项，刨出去给张团练、张都监进贡之外，每个月往少说他也得进个3000-5000的银子。家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又在快活林娶了小老婆，能不美吗？每一天他到这儿就往逍遥椅上一躺，闭目养神，不然的话到赌场转一圈再弄点外快。今儿个也不例外，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逍遥椅，他往上面一躺是闭目养神，就听着酒馆那儿一阵大乱。蒋忠没想到有人敢砸他的酒馆。正在这时，报信的人到了。这掌柜的，了不得了，您快看看吧，有个醉汉把酒馆给砸了。啊！蒋门神一咕噜声站起来，哪儿来的小子？不知道，听口音是个山东人。蒋门神一听，火往上撞，大步流星往酒馆就走，迎面正好遇上武松。武松一看就这主啊，平顶身高1丈挂0，比自己还高着1拳。比如说蒋门神是个口袋，能把武松装进去还带咣当的，这大块头上秤称一称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蒋忠身上的黑肉都噔楞噔楞的，武松心里头可就留着神了，知道这小子不好惹呀，因为金眼雕施恩也向他交代过底。别看武松表面上轻松，心里头也有点紧张啊。这就叫有备而无患。报事的小伙计用手一指，掌柜的，就是他。蒋门神大吼了一声，呆小子，你他妈给我站住，你是哪儿来的野种？未曾闹事之前你他妈的也打听打听，这是蒋记酒馆，岂容你撒野，你活腻歪了。这个蒋忠嘴说可没伸手， 原因什么他知道。上他酒馆敢这么折腾的还没有，既然他敢折腾，大概就有点来头。所以蒋忠用目打量武松，一看他也吓了一跳，一瞅这条大汉比自己矮不多少，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那腱子肉都鼓鼓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俩眼倍儿亮啊。蒋忠是个练家子，那眼睛好使啊，用眼睛一搭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干咋呼没动手。武松故意喝醉了，摇摇晃晃眯缝着眼睛看了看蒋忠，管你，你他妈是谁呀、啊？在爷爷爷的面前你白活什么？我就是酒馆的掌柜的蒋忠师爷。那了半天你是掌柜的，我的打的就是你。武松说着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左手一晃他的面门，正手一掌叫单撞掌，猛扣蒋门神的花盖穴，掌上刮风呼一下就到了。别看蒋忠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身子相当利便，赶紧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武松这一掌击空，这蒋门神呢顺势使了一招金丝缠腕，哎，伸出仨手指头猛扣武松的脉门。武松赶紧往回一收招，蒋门神趁势往前一迈步，使了个大鹏单展翅猛击武松的肋骨，那可是铁砂掌啊，拍上肋骨就得折。哟，武松一看这小子够厉害的，出手如电，我可得多加注意，赶紧

娃全倒了出来，也站不倒蒋门神。那么蒋门神呢，也没遇上过茬，这是第一次。一边打着，一边的心中盘算：哎呀，这大个子是哪儿来的？他是谁呀？受谁的主使跟我为仇作对？看他的掌法是少林的功夫，我可要多加谨慎，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就这样，蒋门神呢，把压箱底的绝招也施展开来。两个人打的这个好看就甭提了。有时武松发动攻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拳头好像连珠炮似的，把蒋门神逼得是噔噔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有时候蒋门神发动进攻，连拳带脚是猛扣猛拍呀，把武松给逼得也是滴溜溜乱转。咱们上文书说了，现在的时间中午刚过，快活林正在热闹的时候，30多家买卖，那游人都上千呢。一听说这儿打仗，谁不想看看热闹？尤其听说把蒋门神的酒馆给砸了，这事儿真新鲜，所以外边围观那个人呢就拥挤不逃。人们一边看着，一边窃窃私议。我说：“哥哥兄弟啊，我这大个哪儿来的？不知道啊。我这家胆子不小，敢碰蒋门神，还用说吗？看这位可不看我手底下可够利索的，可不是吗？哎呀，谁赢谁输，现在很难断定。看着啊，今天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可不是吗？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呀。”武松跟蒋门神打到8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武二郎可就有点冒汗了，不由得阵阵发躁，心说我跟我兄弟施恩，夸狼言说大话，把功可都拉满了。我下了双保证，我把酒店得夺回来，给我兄弟出气。一旦要败在蒋门神之手，我有何颜面去见他呀？我就得一脑袋碰死在这儿，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武松想起一件事儿来。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他的授业恩师圆光罗汉，学艺8年呢，等武松临走那天，圆光长老送他师徒到了少林寺山根底下，等要分手了，难舍难离的，圆光长老就说：“武松啊，咱们师徒一场，临分手我有件事情嘱咐你。你功夫学得不错，但有时候潦草急躁，不太成熟。比如说你要遇上劲敌，你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呢？为师教给你一招绝艺，叫败中取胜的招法。”武松一听高兴啊：“师傅，什么招？什么招啊？这可得冒点险。败中取胜，迷惑对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才能取胜呢。”就把这招交给武松了。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
谁在武松的面前三下五除二

0: 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对强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啊，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头发苦痛。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哦，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了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了，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子啪啪就两腿。这玩意儿踢上受得了吗？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哎
0: 哎！你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呆，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儿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对，说点软和话吧。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小子，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呀、啊！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暴打这个不平。

0: 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
1: 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
0: 三百件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杠的话了，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
1: 有这事儿？
0: 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
1: 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
0: 第二件，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今天不行了，要想叫我饶你，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少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你答应不？
1: 啊，答应，答应。
0: 第三一样，不许你在孟州住，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多待一天也不行。我要发现你没走，见头打头，见尾打尾，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见没？
1: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
0: 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最后把脚抬起来，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吗？肋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中的人。
1: 好汉英雄，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
0: 没你们的事儿，你们随便吧。
2: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招起来，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来了，这一打招呼都来了。金眼雕施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了，把蒋门神制服了，施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6个徒弟也赶到了。一看哥哥乐舞扬威，果然打了胜仗，金眼雕那太高兴了，人们全都到齐。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人都到齐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马上就赔礼，马上就赔礼。
0: 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但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
1: 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

0: 我这给施公子赔礼了。挡着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啊。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1: 是是是，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了。
1: 哎，快点装东西，
0: 他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么半天不得淹死吗？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好汉爷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哦，你想干什么？想报复吗？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阳谷县的都头，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呢，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离开了快活林。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这可就哭开了。我嫁给你，我倒了血霉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蒋忠看看没人了，这小子一咬牙，夫人呐、啊，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8: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的笑，没见过你的人。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底儿，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儿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噼啪噼啪叮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彪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就这样祝贺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买卖开张。您说邪门不？金眼彪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这买卖呀，空前的好啊！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日进斗金，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呀。你看这人有没有喜事，从外表就看出来了，走起道来晃着膀子，满面春风，眼睛倍儿亮，脸上挂着笑容，走路轻快，有喜事儿。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蔫头耷拉脑，那是有愁事儿。金眼彪施恩，哎，伤还好了，也不吊着膀子了。那武松是静若天神呢，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老管营，拿武松也当了天神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知道啊怎么溜须好了。你看这么一来呀，武松越感觉到不得劲儿。像他这种人，施恩不忘报，我对你有好处，不希望你报答我。不像有的那个人，对某某人有点好处挂到嘴边上，到时候怕人家忘了还老给提醒，你忘了三年前那场合，幸亏我说了一句话你才如之何，你忘了你上车没车票钱是我。

0: 怎么怎么怎么的给你垫上的，那样一来就不值钱了。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啊，就跟施恩说，兄弟别这样，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咱们是越随便越好。话虽如此，施恩可不敢，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金眼雕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盈余了不少银子。他爹三天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武松心说，不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哎，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坚持不懈呀。武松是天天练功，施恩呢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又那么有能耐，施恩可也借了光了。原来功夫不怎么样，跟哥哥好好学一学。武松也一丝不苟，倾囊而赠。哥俩吊膀子这一学，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这天到晌午头，刚吃完了饭，哥俩沏了壶酽茶，正在柜台这儿聊天儿，门前来了两匹快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亮亮亮亮亮亮亮，远远远，从马上跳下俩当差的，身穿工服，腰挎绿裤子弯刀。金眼雕就一愣，一看呢，认识，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一个迈步进了酒馆，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哎呦，施公子，恭喜发财呀！听说您买卖成了，好了，我给您道喜来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同喜。”差官哥哥到这有事儿啊？哎呀，正找您呢，奉我家兵马都监大人所差，打算请武都头过府一谈。我们来请武松，武都头来了，武松就在旁边呢。听完了心里一折个，心说兵马都监府的张都监派来的，我跟他素不相识，找我谈什么？他就看看金眼雕，施恩也感觉到这里头有套头。好，好，好，差官哥哥，赶紧请到里边先喝两杯，不着急。伙计，来，准备酒菜。伙计端来酒菜，款待这俩当差的。就刚才说话这当差的从怀里一伸手，把请帖还拿出来了，往柜台上一放，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施恩拿着请帖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施恩看看这请帖没写旁的，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他就一皱眉呀，哥哥，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兄弟，我纳闷儿，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找我能谈什么呢？就说呀，我也不明白，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松想了一想， 我说兄弟，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下请帖请我，我要拒之不去，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再者一说，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怕什么？我去看看。哥哥，你还要谨慎为妙啊。
1: 哎，我知道。
0: 武松决定去，诗恩也拦不住了，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这个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
1: 武都头请上马，
0: 那你呢？我跟着跑，不远，一会儿就到。就这样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兵马都监府。这是个什么衙门呢？按照宋朝的制度，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这是孟州最高的武官，正三品呢、比知府还大着一级呢，手中掌握着军权，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方圆几百里要一匹兵马张都监，无人不知啊。门口也气派，站着门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等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之后，这两个人跟门军交代了几句，从侧门进了都监府。都头，往里请，往里请。哎呀，武松进来一瞅，好气派，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把个武松啊都转迷糊了。旁边有一所跨院，干净整洁，现在是春天嘛，院里栽的都是花草，香味扑鼻。正房有五间，武松多少认得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叫春兰斋。这俩当差的让武松在这听信儿，武都头您稍后片刻，都监大人可能在屋呢，我们先进去啊打个招呼。这俩人推门进去了，时间不大，笑脸儿乐呵呵回来了。都头请，我家大人正在房中恭候。这武松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呢，心里头也难免有点紧张，赶紧把头巾摘下来，尘土掸了掸，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进了屋了。一看这屋相当阔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地上全铺的软乎乎大地毯，几名下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正中央椅子上端坐一人。如果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尖下巴，三绺花白的胡须，浓浓的二眉，一对大眼睛，鼓鼓的鼻梁，长得十分绅士和气派。武松心说，大概这就是兵马都监大人呐、赶紧撩衣服跪倒了。大人在上，小人武松叩拜大人。武松猜对了，上边坐的这主正是孟州的兵马张都监。张都监欠身离座，免，免，请。

起请起，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武松不敢坐。有大人在此，武松焉敢与大人同坐？哎，武壮士，你太客气了，坐下好讲话嘛，多谢大人。武松不敢实拍拍地坐下，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哎，这滋味更难受，好像练功差不多少。有人给端了一碗茶，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把头一低，等着人家问话。单说这位都监大人，手捻短髯，上下打量武松，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武松赶紧站起来：“不才，正是小人。”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啊，听说你在阳谷县，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可有此事吗？小人鲁莽，正是小人所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坐坐坐坐。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那错一点也不行。还张都监还挺和气，坐坐坐。哎呀，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本官十分钦佩。去年时节听说你帮着金眼镖施恩俘夺快活林，暴打不平，揍了蒋忠，有这事儿吧？啊，果有此事。好样的，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请大人明示。哎，我呀是个武官，上马提刀指挥军队，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把你请来，我打算委屈委屈你，在我府中做个教师和护院，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武松就愣了一下，他得想想怎么回答呀，因此打了个愣神儿。怎么，你还犹豫吗？我再说一遍，我爱惜有能耐的人，我的府中缺少个护院，打算请你帮忙。我手下有些军卒头目，希望你负责训练教导，每月给你官银子40两，你可愿意吗？这回武松听明白了，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你得花多少钱，认识多硬的人，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武松纳闷，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这个他猜解不透，所以武松还没答复。张都监有点挑理了，把脸往下一沉：“武松，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不。”武松站起来了：“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提拔，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

0: 太客气了。这一说你愿意了，小人愿意。不过我是个配军。
1: 哎，别提别提这事儿。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笔头一逛荡，免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呀，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啊，这回可没有压力了，我也是正经人了，不是配军了。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武松说：“好吧，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招呼，告诉告诉他。
0: 不必，我这有人给他送信儿，你就留下吧。啊，一会儿我让你跟大家见一见。来人，把武教师请下去，更换衣服。到人家这儿得换人家的衣服。”
1: 哎呀，武松洗了个澡，换了一套衣服，穿绸裹缎，再回来到张都监面前一站。张都监点点头，
0: 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真英雄好汉也。让他们都进来。
1: 军便当头目的进来四五十号，
2: 参见大人。
1: 哗，一片。
0: 你们听着，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就是你们的师父。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哎，武都头啊，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这是花名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晚上呢再负责我府里的安全，也就是这些事儿，累不着你。
1: 多谢大人。
0: 下去安排住处。咱们述说简短，张都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施恩。
1: 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
2: 哎，这宅院这个漂亮。
0: 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1: 三间房，外边还带大客厅的，地上也铺着地毯，有一间房是书房，一间房是卧室，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打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
2: 什么好吃都有。
0: 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呢。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呀，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儿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都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怎么招待我这么好啊。每天如是。那么武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非常精神啊，负责保护都监府的安全，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手里拎着哨棒，前院后院他转起来没完，恐怕发生差错。过了几天，金眼雕施恩来看望哥哥来了，一见面给哥哥道喜，没想到哥哥

0: 遭受那么多挫折，现在一步登天了。这兵马都监是我爹爹管营的上眼皮呀、啊，那是正管呢、啊。他要高兴，对我们爷儿俩都有好处，往后得借哥哥的光。武松是自然欢喜了。就这样一直到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武松颇有积蓄，每月关的银子他也花不了啊，怎么办呢？就锁到小箱子里，他买了一只藤皮箱子，另外那些学生们徒弟们不得给老师送礼吗？有送绸缎的，有送布料的，有送补品的，武松用不了，全都锁在这个箱子里头。后来一只箱子不够，又买了一只藤皮箱子，装得满满的。眨眼8月15了，张都监要请武松吃饭，武松再三谢绝，张都监就是不应。这回请武松吃饭还不在前院呢，破格把武松请进内宅。几个月来武松没进过内宅呀、啊，在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内宅是张都监媳妇儿小妾住的地方，其他人能随便出入吗？武松这头一回。等到了后院一看，呀哈，张都监府的后院还有一座楼，这座楼的名字叫鸳鸯楼，太气派了。张都监亲自陪着武松登上鸳鸯楼，要摆酒祝贺中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宣德六年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着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沿，心中充满着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6次一样。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师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个

驶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以其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郑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你永远属于那里。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60多年后，一直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啊，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树了类似的标柱，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哎，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在朱棣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修书、迁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面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其实答案很简单，国家强大。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

是

知之为国大忠心。

坐下。

真是那吵闹的大饭，叫家不闲。八月中秋，五福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害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人还全。我的娘压力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成招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可是真可怜。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在酒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了白。

0: 书念啊，两桌子热板凳，皮沿着磨船盘到了北京城啊，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恼羞成怒，把我讲到保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2-5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儿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儿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还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30-40岁 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昌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昌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昌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昌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昌庚在暗中一看呢，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昌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昌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昌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哒，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蹦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昌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昌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

0: 得了啊，
1: 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好武器。
1: 还有战红招的好气。
0: 正是
1: 杨红
0: 在
1: 与我带马。
0: 合理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迎亲太君。

着那只手，我与他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杨公与太君把一手
0: 偌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
2: 众位弟妹
3: 嫂嫂，
2: 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生来就量大，我能。

0: 引领乐学派周末畅听版，欢迎收听。
1: 苏拉曼，我也得敬你一盏呐。
2: 怎么，
1: 你也要敬酒？

0: 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哎，拉我杨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我这
1: 一条鱼也赞。快也传的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一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将回府。
0: 孟强回府，
2: 正是、哦、
0: 快快命他进来。
2: 遵命。孟强，孟强，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1: 到，孟强。

0: 龙枪参见太君
1: 罢了。
2: 龙枪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将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
2: 啊。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2: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全部我有我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0: 太君上禀。西羌王范别进金银烧杀四虎狼，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我评。杨元帅秉性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

0: 解飞。
1: 爱
0: 奉
1: 重
0: 山。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阿平。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0: 道，我唤幽化问他。猛阿强，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既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王秀英道：“兵不兵，朝中无将，杨家尚且败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镖求和，以保宋室江山。
0: 怎么，他要献？”求
1: 话，哎，说什么献镖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气，

0: 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无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之间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不说大嫂啊，常言说血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阵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啊？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嗯，

0: 之心，你我具有报国之心，当年之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媳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何一。
1: 令你孟爷爷下边歇息去吧。
2: 是。
4: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
3: 哎。
5: 满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4: 我咋不想啊？
5: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4: 急呀，我咋不急呀？
5: 贼人也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4: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5: 好，那你不去呢？
4: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5: 这，哎，安堂，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4: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5: 哦，动了怎样？
4: 动了，杀头！
5: 这。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4: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5: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4: 14岁。
5: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4: 13。
5: 那你今年多大了？
4: 那我也13岁了呀。
5: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啊！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
4: 哎呀！
5: 胆小鬼！胆小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孟爷爷，我敢倒。
5: 哦，你敢倒？
4: 敢倒。
5: 有胆，
4: 有胆，
5: 说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宣德六年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着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沿，心中充满着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六次一样。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师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

0: 其一生的轨迹，
1: 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已别无所求。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以其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郑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你永远属于那里。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60多年后，一直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啊，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树了类似的标柱，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哎，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在朱棣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修书、迁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哈布斯堡家族外

从中干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面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其实答案很简单，国家强大。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元朝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很多国家再也不来朝贡，甚至断绝了联系。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啊，连猫都不如。而自从朱元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后，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渐渐强盛。而等到朱棣继位，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播。于是那些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出现，是进贡的进贡，朝拜的朝拜。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表面上的礼仪当真，要知道他们进贡朝拜后是有回报的，即所谓的锦起沙罗，金银细软之物赐之。要是国家不强盛，没有钱，你看他还来不来拜你。之前我们说过，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自此以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获得皇帝的许可，可正式册封，方可生效。永乐元年，新任国王李方远即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惯例之后200余年一直未变。而郑和下西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前来朝贡，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十分特别。按说朝贡只要派个大臣充当使者来就行了，但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据统计啊，仅在永乐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多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呢。而文莱、满拉加、苏禄、古马拉朗等国每次来到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带队，而且这些国王来访绝不像今天的国家元首访问待个2-3天就走，他们是往往住上1-2个月，带着几百个使团成员，是吃好玩好再走。与其说是使团，似乎更类似观光旅游团。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呢，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居然有多达3位国王

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死后竟不愿回故土，而宁愿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年大明之吸引力。此外，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中山、山南、山北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其中中山最强，也是最先来的，山南山北也十分积极，不但定期朝贡，还派遣许多官方子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而亚洲另一个国家的朝贡也是值得仔细说的，这个国家就是近现代与中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日本。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中，也有日本的身影。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元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当时朝贡国家很多，大家平安无事，可偏偏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当时的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但这些日本朝贡团却不同其他，他们不但自己配刀，还往往携带大量兵器入境。在完成外交使命后，他们竟然私自将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顺便赚点外快。我这里估计啊，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他们才卖刀。那么按照今天海关和工商局的讲法，这种行为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的违禁品，并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售，应予处罚。大臣李志刚就建议将违禁者抓起来关两年，教训他们一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朱棣显示了开明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喂王八的危险，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说日本国王或是日本天皇，而是用了一个词，实际统治者。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打很多交道，这里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进入日本历史。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呢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到了公元13世纪，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儿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庭，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平氏，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作为武士的统治基地。由于幕府建在镰仓，日本史称镰仓幕府。源赖朝还给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征夷大将军，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而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当然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中啊，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对于这个来历复杂不清不楚的将军，中国史书全部统称日本王，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名分再怎么乱怎么复杂，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也正是由于这原因，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啊，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主使的。当然了，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几位仁兄除外，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在当时，在强大的明朝面前，

0: 们还是表现得比较友好的。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在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此时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较多的倭寇，他们经常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朱棣大发雷霆，他严厉质问日本使臣，并让他带话回去，要日本国王好好管管这件事儿。这番辞令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应该是：如果日本不管，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负责等等。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之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我替你管。当时的日本将军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便马上发兵剿灭了那些作乱的人，并把其中带头的20几个人押到了中国。朱棣啊，十分满意，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又让他们把那些人押回日本自己处置。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使臣走到了宁波时，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太麻烦，占位置不说，还费粮食，就地把他们解决了吧，还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征杀之。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是很识时务的。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此后，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总体而言，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并开始向明朝朝贡。此时的明朝疆域虽然不及元朝，但已北抵蒙古，西达西域，东北控制女真，西南拥有西藏，并有朝鲜、安南为属国，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是远播四方。如此辽阔之疆域，如此强大之影响力，当时的大明已经成为堪与汉唐比美的强大帝国。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不再畏惧异族的侵扰，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足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豪，并自豪地说：我是大明的子民。虽然这个明帝国呀十分强大，但捣乱的邻居呢还是有的，也多多少少带了一些麻烦。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这个安南呢，就是今天的越南，又称交趾。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中原地区打得昏天地暗，谁也没有时间管它。那么这个安南呢，便独立了，但依然是中国的属国，且交往密切。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双方的关系很好。自此，安南效仿朝鲜向大明朝贡，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得到正式的册封后方可确认为合法。然而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他的国内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大明对此一无所知。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永乐元年，安南国王照样派人朝贺，朱棣和礼部的官员呢都惊奇地发现，在朝贺文书上，安南国王不再姓陈，而是姓胡。文书中还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的外甥，被百姓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大明皇帝的册封。这篇文书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破绽，事情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朱棣感觉到其中一定有问题，便派遣礼部的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被派出这个官员名叫杨伯，他带着随从到了安南，由于某些未知原因，他在安南转了一圈，回朝后便证明安南国王所说属实，并无虚构。朱棣呀，这才相信，正式册封其为安南国王。于是安南的秘密被继续掩盖。事后看来，这位杨伯如果不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那就是犯了受贿罪，但黑幕终究会被揭开的。永乐二年，安南国的大臣裴伯奇突然出现在中国，并说呢有紧急事要向皇帝禀报。他随即被送往京城，在得到朱棣接见后，他终于以见证人的身份说出了安南事件的真相。原来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啊，安南的丞相黎季毛突然犯难，杀害了原来的国王及拥护国王的大臣，此后他改名为胡一元，并传位给他的儿子胡堤，并设计欺骗大明皇帝骗取封号。裴伯奇实在是一等一的忠臣，说的是声泪俱下，还写了一封书信，其中呢有几句话实在感人呐。臣不自量，敢笑身包虚之中，哀鸣却下，夫愿兴调伐之师，龙既绝之意，荡除奸凶，福利臣氏，臣死且不休。裴伯奇慷慨陈词，然而效果呢却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朱棣是一个饱经政治风雨的权场老手，对这一说法呢也是将信将疑，而且从裴伯奇的书信看来，很明显此人的用意在于借大明朝的军队讨伐安南，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朱棣是不可能仅听一面之词就发兵的，于是这个朱棣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安排裴伯奇先住下，容后再谈。然而同年八月，另一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打破了朱棣的沉默，这个人就是原先安南陈氏国王的弟弟陈天平，他也来到了京城，并证实了裴伯奇的说法。这下朱棣就为难了，如果此二人所说的是真话，那么这就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出兵了。可谁又能保证他们没有撒谎呢？现任安南国王大权已经在握，自然会否认陈天平的说法，真伪如何判定呢？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朱棣以前并没有见过陈天平，那么对他而言，这个所谓的陈天平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万一要听了他的话出兵送他回国，最后证实他是假冒的，那堂堂的大明国就会名誉扫地，难以收拾局面，这真是一个政治难题呀。然而啊，这个朱棣那就是朱棣，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解开了难题。大凡年底各国都会来提前朝贡，以恭祝大明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南也不例外。就在这一年年底，安南的使臣如同以往一样来到了明朝京城，向朱棣朝贡，但他们绝没有想到一场好戏

等待着他们。使臣们来到宫殿里，正准备下拜，坐在宝座上的朱棣突然发话：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还认识他吗？此时陈天平应声站了起来，看着安南来的使臣们。使臣们看清来人后是大惊失色，由于习惯立刻下拜，有的还痛哭流涕。一旁的裴伯奇也十分气愤，他站出来斥责使臣们明知现任国王是篡权贼子，却为虎作伥，不配为人臣。他的几句话呀，击中了使臣们的要害，安南使臣们惶恐不安，无以应对。老道的朱棣立刻从这一幕中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拍案而起，厉声斥责安南使臣串通蒙蔽大明，对篡国奸臣却不闻不问的恶劣行径。在搞清楚事情经过后，朱棣立刻发布诏书，对现任安南国王胡迪进行了严厉指责，并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复，就要他好看。朱棣的这一番狠话呀，很见成效，安南现任胡氏国王的答复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在答复的书信中，这位国王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自己不过是临时占个位置而已，国号纪年都没敢改，现在已经把位置空了出来，诚心诚意地等待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这个回答让朱棣十分满意，他也宽容地表示，如果能够照做，不但不会追究他的责任，还会给他分封土地。然后朱棣立刻安排陈天平回国。话虽这样说呀，但朱棣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呢，他深知口头协议和文书都是信不过的，因为当年他自己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东西。为保障事情的顺利进行，他安排使臣和广西将军黄忠率领5000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按照朱棣的设想，陈天平继位之事已是万无一失，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耸人听闻。黄忠护送陈天平到达安南之后，安南军竟然设置伏兵在黄忠眼皮底下杀害了陈天平，还顺道杀掉了明朝使臣，封锁道路，阻止明军前进。这个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朱棣被激怒，被真正的激怒，真是胆大包天。阳奉阴违也就罢了，竟然敢当着明军杀掉王位继承人，连大明派去的使臣都一起杀掉，不报此仇，大明何用？养兵何用？杀掉了陈天平，胡氏父子安心了，陈氏的后人全部被杀掉了，还顺便干掉了明朝使臣。他虽然知道明朝一定会来找他算账，但他也早已安排好了军队防御，并在险要的位置设置了关卡，只要占据有利地形，再拖上他几年，明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地位。这就是胡氏父子的如意算盘。算盘虽然这样打，但他们也明白啊，明朝发怒攻打过来，那不是好玩的。于是他们日夜不停操练军队，布置防御，准备应对。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是什么呢？过了3个多月，明朝那边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他们觉得地方偏远，不愿前来？存有侥幸心理的胡氏父子没有高兴多久，战争的消息就传来了，明朝军队已经正式出发，准备攻取安南。这早在胡氏父子的预料之中，所以当部下向他们报告军情时，这父子俩还故作镇定，表明一切防御工作
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对父子之所以还能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强装镇定，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在于这父子两个人并不知道为何明朝要过三个月才来攻打他们。那是因为军队太多，需要动员时间。多少军队需要动员几个月呀？我告诉你，30万。当然了，根据军事家们的习惯，还有一个号称的人数。这次明军军队共30万，对安南号称80万。那么这胡氏父子从手下口中得到这个数字后，差点没晕过去。带领这支庞大军队的正是名将朱能。此人呢，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多次了，让他出征表明朱棣对此事的重视。朱棣期盼着朱能可以发扬他靖难事后的无畏精神，一举解决问题。可惜天不如人愿，估计朱能也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能够完成这次任务，而且连安南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明军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兵分两路，一路以朱能为统帅，自广西进军，另一路由穆圣带领，自云南进军。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军事计划，凡是攻打安南，必从广西和云南分兵两路进行攻击，这几乎已经是固定套路，从古一直用到今。可是意外发生，朱能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经抢救无效逝世。这也难怪，因为大军出发走的广西足足用了3个月，这一路上颠簸不定，朱能的所有精力在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去参加一场战争也太苛责他了，应该休息休息了。朱能的位置空出来了，代替他的倒也不是外人，此人呢，就是被朱棣称为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张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因为朱能的突然去世让很多人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忧虑，而这位威信远不如朱能的人能否胜任主帅职位也很让人怀疑。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紧急时刻，张玉似乎灵魂附体到了张辅的身上，张辅继承了张玉的优良传统，在这场战争中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辅在接任统帅位置后，面对下属们不信任的目光，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详细地介绍了作战方针和计划，其步骤之周密精确让属下叹服。在会议的最后，张辅说道：当年开平王，这开平王啊就是常遇春，当年开平王远征途中去世，祁阳王代之。祁阳王就是指的李文忠，他们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与诸位同生共死，誓破安南。在稳定士气准备充分后，张辅自广西平降，正式向安南进军。与此同时，穆圣自云南进军，明军两路突击，向安南腹地前进。事实证明啊，安南的胡氏父子的自信是靠不住的，张辅带兵那是如入无人之境，连破艾陵、鸡陵两关，一路攻击前行，并在白鹤与另一路穆圣的军队会师。至此啊，明军已经攻破了安南外部防线，突入内地，现在横在张辅面前阻碍的前进的是安南重镇多邦。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安南有东西两都，人口共有700余万，且境内多江，安南沿

将不防不与明军交战，企图呢拖垮明军。这张辅识破了安南的企图，他派出部将朱荣在嘉林江打败安南军，建立了稳固的阵地，然后他与穆圣合兵一处，准备向眼前的多邦城进攻。多邦虽然是安南重镇，防御坚固，但在优势明军的面前似乎也并不难攻克，这是当时大多数将领们的看法。然而这些将领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历史上这个轻敌的情绪往往就是这样出现并导致严重后果的。所幸的是啊，张辅并不是这些将领们中的一员，他派出了很多探子去侦查城里的情况，直觉告诉他这座城池并不那么简单。张辅的感觉是正确的，这座多邦城不但比明军想象的更为坚固，在其城内还有着一种秘密武器大象。安南军队估计到自己战斗力的不足，便驯养了很多大象，准备在明军进攻时放出这庞然大物突袭明军。好在张辅没有轻敌，及时掌握了这一情况。可是话虽如此，掌握象情的张辅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大象。这种动物啊，皮厚结实又欺大无比，战场之上仓促之间，一般的刀枪似乎也奈何不了它，该怎么办呢？这时啊，有人给张辅出了一个可以克制大象的主意，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说了与没说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这条妙计就是找狮子来攻击大象，因为这个狮子啊是百兽之王，必定能够吓跑大象。我们暂且不说在动物学上这一观点是否成立，简单只问一句，去哪里找狮子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中国是不产狮子的，难得的几头狮子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据《后汉书》记载，汉章帝时，越氏国曾进贡狮子，此后呢，安息国也曾进贡过，但这种通过进贡方式得来的狮子数量必然不多，而且当年也没有人工繁殖技术，估计也是死一头少一头。就算明朝时还有狮子，应该也是按照今天大熊猫的待遇保护起来的，怎么可能给你去打仗呢？那该怎么办呢？狮子没有，大象可是活生生的在城里等着呢，难不成画几头狮子出来打仗？答对了，没有真的，就用画的。你没有听错啊，我也没有说错，当年的张辅就是用画的狮子去打仗的。这个张辅不是疯子，他也明白用木头和纸糊这玩意儿是不可能和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较劲儿的，不管画得多好，毕竟也只是画出来的，当不得真呐。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张辅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应对方案，准备攻击防守严密的多邦城。其实到底是真狮子还是假狮子并不重要，关键看在谁的手中，怎么使用，因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指挥官的智慧和素质。张辅的数十万大军在多邦城外住了下来，但却迟迟不进攻啊。城内人的神经啊，也从紧绷绷的状态慢慢的松弛下来了，甚至有一些城墙上的守兵也开始和城边的明军士兵打招呼。当然呢，这是一种挑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战略就要成功了。明军长期待在这里，补给必然跟不上，而攻城又没有把握，只有撤退这条路。安南守军不知道的是，其实明军迟迟不进攻的理由很简单，刀在砍人之前磨的时间越久就越锋利，用起来杀伤力也会很大。
事实。

0: 正是如此。此时的张福组织了敢死队，准备攻击多邦城，他所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好的时机而已。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明军在十二月的一个深夜对多邦城发起了攻击。在战斗中，明军充分发挥了领导带头打仗的先锋模范作用。都督黄忠手持火把，率队先行渡过护城河，为部队前进开路。都指挥蔡福亲自驾云梯，并率先登上多邦城。这两名高级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是奋勇争先，是一举攻破外城。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很多博物馆禁止闪光灯拍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走进博物馆，刚掏出手机准备拍照，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提醒，请不要使用闪光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卖明信片和纪念品，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博物馆为何怕闪光灯。经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保护展品本身。很多古老的画作，尤其是那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或植物染料的作品，对光线非常的敏感，强烈的光照，尤其是含紫外线的闪光灯，会加速颜料的氧化和降解，让画面褪色、老化，甚至出现裂纹。你可以把艺术品想象成一张非常脆弱的老照片，而闪光灯就像一把小小的时间加速器。当然，也有科学家指出，现代手机闪光灯的强度并没有过去相机那么夸张，它们是否真的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除了担心光的破坏，更现实的考量是参观秩序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停下来举起手机拍照、换角度等光线，展厅是不是立刻就堵住了？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热门展览，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影响其他游客的观展体验。还有一种不太好说出口的猜测是，让你拍不了照片，你就更有可能买纪念品。比如一张你刚才看到的名画，在礼品店里正好有精美印刷的明信片、书签、帆布袋。有些人或许本来只是想拍照留念，但最终选择掏钱带走官方周边。当然，这不是博物馆的阴谋论，而是一种商业运作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平衡。所以，博物馆禁止用闪光灯的原因，既有保护艺术品的科学考量，也有参观管理的现实需要，甚至还有一点营销策略的味道。下次再有人问你，拍个照怎么还不让用闪光灯啊？你就可以微笑回答，因为这束光可以在艺术品身上留下不可逆的痕迹。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并无在。

原来是俺婆婆家里来娶我，头里走一顶啊花花轿，后边跟着一把

旗开破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梭那好几朵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

筷子尖倒花鱼哟，那个人们叫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老舅指不到他来嚷，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破可欢快了，他磕套套，他磕套套，光顾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哈哈。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块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愿你们家玉坏多钱，上边坠的什么口，什么口根坠上边，里边套的什么套，可是死来可是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线送？

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想到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他呀他讲到啊，新媳妇张立个真是句，那个人说呀，仙女

有两领小信替换着前行走，来自在那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有放着一个兜，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

着脚，看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一看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盖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

去喝点吧，看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的那个把我去直到无尽，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害羞不去吃喝，一直坐到大半夜，肚子里又是饥来过也是渴，弟妹弟妹你快去吃点吧，你不知道咱家里一

不吃不喝算咋着？饿坏了你的身体怎么做活？二姐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总有一本书能让寒冬悄然退场，春风在字里行间温柔流淌。今天要和大家共读的这本书叫做《小云兜里的梦》，就是这样一部盛满温暖与力量的佳作。它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者于贤以细腻的笔触，在大云山和小云山环抱的月牙形山窝里，编织出一个关于成长、梦想与希望的动人故事。转学女孩龙小云与坐轮椅的于婉芬老师相遇在小云兜村，他们像两颗相互照亮的星星，在人生困境中彼此鼓励，共同突破。作者用双线叙事的巧妙构思，将儿童的心灵成长、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主题如细密针线般交织在一起。梯田里倒映的天光云影，奶奶弯腰插秧的身影，小云在泥田里踩出的串串气泡，这些充满诗意的场景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生动写照，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这本书最动人的是不回避成长路上的矛盾与困惑，而是让人物在与乡村的共同蜕变中绽放出坚韧的光芒。小云写下的观察自然的诗歌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老师与孩子们相互成就的情谊温暖而治愈。无论是想让孩子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还是学习如何用诗意的眼睛看世界，用自信的勇气面对挑战，这本书都能给出答案。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你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现在让我们分开书页，走进小云兜里的梦。第一期有声领读，让我们钻进龙小云的诗里，看他如何用童趣的想象把山峰写成歌谣，把泥土化作童话，连爸爸妈妈为土鸡销路的发愁都成了诗歌里跃动的音符。那些充满灵气的诗句，不仅是对乡村的赞美，更是一个女孩用文字编织的成长密码。快跟着龙小云的诗行，走进小云兜里的诗意春天，感受文字与自然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寒假开始了，因为奶奶已经过世，龙小云一家就没有回贵州。临近年关，常有卡车开到养鸡场来，爸爸妈妈都忙着把鸡装进笼子搬上车去。龙小云帮不上忙，就负责做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老家时，奶奶白天下地，他就在家里烧饭炒菜，早就十分熟练了。等到吃完饭洗好碗，他就独自在房间里看书。他的识字量其实不多，读起来很慢，有些字词还得连猜带蒙，但渐渐的就沉入小说世界里去了。读《绿山墙的安妮》时，他喜欢上了那个唠唠叨叨能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安妮。安妮坐着马修的马车去往绿山墙，经过一条林荫道，两边苹果花盛开，就称之为喜悦的洁白之路。看到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就叫它闪光之湖。多美的名字呀！龙小云想到了屋后的池塘，就抱着书特意地跑过去。这个池塘有点狭长，池边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竹林，一直长到平缓绵延的山顶去。竹林里挺立着几棵高大的

条木。冬天里掉尽了叶子，只剩下黑色的枝条，清清爽爽的，和竹叶一同映在池塘里。于是，天的蓝，云的白，还有竹的绿，还有更丰富的颜色，都轻轻地随波摇晃。靠近山脚处，有一道清泉藏在枯草间，微微地闪着白光，缓缓地注入池塘里。就在入水处，还冲击出一片很小的沙滩，沙子又细又平整。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是天气暖和一些，他光着脚踩在细沙上，沙子从脚趾缝里挤上来，又清爽又绵软，该多舒服呀。站在池边，除了鸡啼鹅叫，还能听见泉水淙淙的清响，加上竹叶的沙沙声，以及几声鸟鸣，它们交融成轻柔的音乐。他模仿安妮，也给池塘取了个名字，叫做飞鸟和泉声之湖。读波利安娜，龙小云好喜欢那个始终保持乐观的波利安娜。这个小姑娘喜欢玩快乐游戏，每天都想出几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中看出快乐来，于是成了播撒快乐的小仙子。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本领。她从兜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玩快乐游戏。她写下郁闷的事儿：爸爸妈妈白天总在忙，我还是好孤单。又写下快乐一下，但看书就没人打扰了。这条倒是挺灵的。于是他又列了一条：郁闷的事儿，上课发言就结巴。快乐一下，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想不出该怎么做才能快乐起来。紧张结巴，多丢人呐！还会有什么好处呢？大概只有惹人发笑这点好处吧。想到这里，他就有点样样的，又摸了摸扉页上考上大学四个字。看完了于老师送的书，他又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小云兜村原先有个水泥厂，关停了，废弃的厂房被改建为一座乡村图书馆。图书馆分为两层，灯光明亮，色调柔和。一楼当中是好宽的木质台阶，直通向二楼。台阶上放着一些坐垫，好多人坐着安静地看书。他慢慢走上去，台阶两侧都是高高的书架，每一格都镶嵌着明净的灯管，照亮了装帧精美的新书。角落里还设了茶座，茶座旁往往有一盆绿植。他抽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魔戒》之类的奇幻小说，坐下来阅读，迷失在了奇妙的世界里。精灵、矮人、鹰头马身有异兽，这些生灵是多么神奇呀！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假如他能成为一种奇妙的精灵，他想做一个树人。只不过故事里的那些树人又高又大，浑身是皲裂的树皮，因为长久不动都生满了青苔，多可怕呀！他不喜欢，他想做的是一个可爱的树人，依然是他自己的身体，只不过头发变成长长的叶子，如水草一样柔曼，能随风飘舞，一点儿也不吓人。树人啊，有个本事，肚子饿了不用吃饭，只要晒晒太阳

喝一杯清水就可以健康地活着了。于是他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而烦恼，生活变得好轻松。而且他不吃猪肉、牛肉、鸡肉，也不吃苹果、香蕉、谷子，不伤害任何生命，身体肯定会散发出树的清香、草的甜润。于是所有生物都信任他。当他走过山坡，小鸟就飞过来，亲切地停在他的肩膀上，唱着春风一样的曲子。当他趟过小溪，鱼儿就会绕着他的脚丫游啊游，吐出云朵一样的泡泡。他想着想着就笑起来，用水彩笔在笔记本里画了一个小树人。他不怎么会画画，笔下的小树人不过就是个戴着柳条花环、穿着绿衣服的小姑娘。然而他挺喜欢，在旁边写了几行字：做一棵树该有多好，每天吃阳光、喝露水，不用伤害任何生命。小鸟一定喜欢我，在我肩膀上唱歌。鱼儿一定喜欢我，在我脚边吐着泡泡。写完了，他加了一个题目：我想做一棵树。心里好愉快，很想给鱼老师看看。不过他决定多写几首，等开学了给鱼老师一个惊喜。他借了书就走回家去。这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他忽然想多走几步，穿过竹林，爬上了大云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居高临下，看山那头的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谷里，谷中有一条小溪，曲曲折折，将村子一分为二。一边是碧绿的麦田、枯黄的苇丛，一边是错落的房屋，房顶都盖着一重一重的黑瓦。看久了，

0: 后来告诉武松，这叫高挂连环绝命腿，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武松就学会了。但是数年来武松没遇上过劲敌，换句话说没打过败仗，谁在武松的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得输，所以这武松从来也没使唤过这招，年头多了几乎淡忘了。今天面对强敌，武二郎突然想起老师教的绝招来了。哎呀，对，没使唤过，不知道好使不好使。看眼前的形势，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武松边打边想，最后打定主意了，双掌猛扣蒋门神的面门，啊，啪啪啪就几掌，身子一摘呗，就好像脚底下没根呢，摔倒了似的。虽然是假摔，跟真的差不多，头发扑通，武松是摔倒在地，真就把蒋门神给迷惑住了。蒋门神心里一动，哎呦，天赐良机呀！我只说赢不了这个大个子，哦，你自己摔倒了，这可是你找死。蒋门神高兴，往跟前一纵，扬拳便打。他可吃了亏了，武松虽然摔倒，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他躺在地上好像一张弓，这左手枕到头底下好像是枕头，两条腿蜷蜷着。等蒋门神跨步上来了，武松这两条腿开始做活了，底下这条腿往怀里带，用脚尖勾蒋门神的脚后跟，右腿往外踢蹬他的鹰面骨，就这一下蒋门神就没躲开，嗖啪咔嚓，这一下就听蒋门神哎呦了一声，摔出有一丈多远去，真好像从三楼上掉下个大行李卷一样，噗，沙土都崩起多高来。武松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了，一根步到了蒋门神近前，对准他肋叉子啪啪就两腿。这玩意儿踢上受得了吗？蒋门神惨叫了两声，啊啊，肋骨折了五根。武松还怕他反扑，往前一纵，伸出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把他的脸蛋子跟脖子给他踩住，把两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蒋门神的头部和上身，就像擂鼓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
0: 呦，别，你说怎么了？连叫唤的劲儿都没了，直翻白眼，顺着鼻子口往外呛血。今天他可吃了暴亏了。武松心说：“别介，别给打死，人命关天，那就不好交代了。”武松最后不打了，把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高声断喝：“呆，蒋门神！”你服也不服？服不服？别看蒋门神快断气儿了，头脑还挺清醒。人谁不愿意活着愿意死啊？没有。蒋忠心想，再打下去我就活不成了。对，说点软和话吧。他一看这大个子问他，蒋忠马上哀求上了：好汉英雄，好汉英雄，我服了。你再说一遍，服不服？服了，服了。好

0: 我听说你在快活林独霸一方，做的分赃二八下账，强男霸女，胡作非为呀、啊！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谁给你撑腰？你怎么这么霸道？今天爷爷路过此地，就要报答这个不平。既然你服了，我有三点要求，你必须答应，不然我就活活把你打死。您说吧，您说吧，什么要求？300件我也答应。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就看到完了，一看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给打成这模样，真是人心大快。都静静地听着。武松说：一，我听说你这快活林酒店是夺别人的，原来开酒店的小伙子姓石，对不对？你无缘无故把人家财产给磨夺了，有这事儿？好，你怎么夺的？你怎么给人家吐出来？你必须从现在起净身出户，把所有的财产还给老石家，你听懂没？
1: 行行行，我能做得到，我答应。
0: 第二件，你小子人五人六的在这报号叫蒋门神，你这脸露的也够足的了，今天不行了。要想叫我饶你，你把快活林32家酒店的老掌柜的、少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全都请来，你当众向石公子赔礼认罪，你答应不？
1: 啊，答应，答应。
0: 第三一样，不许你在孟州住，你马上夹行李卷给我滚蛋，多待一天也不行。我要发现你没走，见头打头，见尾打尾，见一次打一次，见十次打十次，听见没？
1: 是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滚。
0: 你看这事儿还怎么打了？你怎么说，人家怎么答应？武松这火气就消了一大半，最后把脚抬起来，滚起来！哎哎，起得来吗？肋条骨都折了。有几个小伙计仗着胆儿过来了，原来都是蒋中的人。
2: 好汉英雄，我们扶着掌柜的起来行吗？
0: 没你们的事儿，你们随便吧。
1: 谢谢好汉英雄。
0: 哎呦，费了半天劲把蒋门神从地上给周起来了。这蒋门神惨透了，武松所要求的三件事马上照办，先把快活林头面人物100多号全请到这片树林。其实甭请，这些人都来看热闹来了，这一打招呼都来了。金眼雕施恩在动手之前躲起来了，最后听说哥哥打了胜仗了，把蒋门神制服了，施恩带着30几名军汉和5、6个徒弟也赶到了。一看哥哥乐舞扬威，果然打了胜仗，金眼雕那太高兴了。人们全都到齐，武松叉着腰问蒋门神：人都到齐了，你打算怎么办？
1: 我马上就赔礼，马上就赔礼。
0: 本来这小子都没有劲儿说话了，但没有办法，把嘴一咧，先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几口，
2: 乡亲们，各位，我蒋中不仁，我不应该夺老石家的财产，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被这好汉爷爷
1: 把我打得明白过来了。我愿意把快活林的酒馆以及其他一切权利还给人家老石家。从即日起，我抱着脑袋滚出孟州。以往我实在对不起石公子，我这给石公子赔礼了。当着那么多的人，这不容易呀。金眼雕施恩点了点头，好了，那就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吧。
3: 是是是，好汉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可以了。
3: 哎，快点装东西。
1: 他随身的东西得叫他拿着，准备了一辆车。有人呢早把他那小老婆从酒缸里头拽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么半天不得淹死吗？连他那小老婆再几个徒弟几个小伙计收拾了临时应用之物，上了车了。这蒋门神还没等上车之前，转过身来问武松：好汉爷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敢问爷爷尊姓大名？
0: 哦，你想干什么？想报复吗？
1: 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告诉你，我乃打虎武松是也。
0: 蒋门神这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武松，
1: 阳谷县的都头。怪不得这么大的能耐呢，拿我当老虎打了。今天没把我打死，这算便宜。
0: 等他们上了车之后，车老板晃动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离开了快活林。他那小老婆看了看武松没跟来，这可就哭开了。
3: 我嫁给你，我倒了血霉了。本来不会喝酒，今儿个可喝了个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人家给撵走了，往后怎么见人呢？这口气难道就出不来了吗？
0: 蒋忠看看没人了，这小子一咬牙，
1: 夫人呐，你说错了，方才我惹不起他，说小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蒋忠岂能善罢甘休。
4: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5: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7: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8: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9: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赶走蒋门神，扶夺快活林。哎呀，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了。这小子专横跋扈，晃着膀子横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底儿，瞪眼就骂，是扬手就打。这个害人精一走，大伙儿哪能不高兴呢？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得隆重祝贺呀。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换上新幌子新招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鸣锣击鼓，张灯结彩，燃放炮竹，噼啪噼啪叮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啪。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金眼雕施恩换了身新衣服，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就这样祝贺了几天，一切恢复了正常，买卖开张。您说邪门不？金眼雕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这买卖啊空前的好啊，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从早到晚座无虚席，日进斗金，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呀。你看这人有没有喜事，从外表就看出来了，走起道来晃着膀子，满面春风，眼睛倍儿亮，脸上挂着笑容，走路轻快，有喜事。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蔫头耷拉脑，那是有愁事儿。金眼雕施恩，哎，伤还好了，也不吊着膀子了。那武松是静若天神呢。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那武松是静若天神呢。也慢说是施恩。就他爹爹老管营，马武松也当了天神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知道啊

0: 恩说，兄弟别这样，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咱们是越随便越好。话虽如此，施恩可不敢，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金眼雕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盈余了不少银子。他爹三天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武松心说，不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哎，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坚持不懈呀。武松是天天练功。施恩呢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又那么有能耐，施恩可也借了光了。原来功夫不怎么样，跟哥哥好好学一学。武松也一丝不苟，倾囊而赠。哥俩吊膀子这一学，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这天到晌午头，刚吃完了饭，哥俩沏了壶酽茶，正在柜台这儿聊天，门前来了两匹快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从马上跳下俩当差的，身穿工服，腰挎绿裤子弯刀。金眼雕就一愣，一看呢，认识，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一个迈步进了酒馆，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哎呦，施公子，恭喜发财呀！听说您买卖成了，好了，我给您道喜来了啊！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同喜。”差官哥哥，到这有事儿啊？哎呀，正找您呢。奉我家兵马都监大人所差，打算请武都头过府一谈。我们来请武松，武都头来了，武松就在旁边呢。听完了，心里一折个，心说兵马都监府的张都监派来的，我跟他素不相识，找我谈什么？他就看看金眼雕，施恩也感觉到这里头有套头。好，好，好，差官哥哥，赶紧请到里边先喝两杯，不着急。伙计，来，准备酒菜。伙计端来酒菜，款待这俩当差的。就刚才说话的当差的从怀里一伸手，把请帖还拿出来了，往柜台上一放，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施恩拿着请帖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施恩看看这请帖没写旁的，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他就一皱眉呀，哥哥，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
1: 兄弟，我纳闷儿，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找我能谈什么呢？就说呀，我也不明白，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武松想了一想，我兄弟，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人家那么大的官儿下请帖请我，我要

0: 拒之不去，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再者一说，咱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怕什么？我去看看。哥哥，你还要谨慎为妙啊。
1: 哎，我知道。
0: 武松决定去，诗人也拦不住了。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这个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
1: 武都头请上马，
0: 那你呢？我跟着跑，不远，一会儿就到。就这样，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兵马都监府。这是个什么衙门呢？按照宋朝的制度，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这是孟州最高的武官，正三品呢，比知府还大的一级呢，手中掌握着军权，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方圆几百里，要一提兵马张都监，无人不知啊。门口也气派，站着门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等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之后，这两个人跟门军交代了几句，从侧门进了都监府。都头，往里请，往里请。哎呦，武松进来一瞅，好气派，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把个武松啊都转迷糊了。旁边有一所跨院，干净整洁。现在是春天嘛，院里栽的都是花草，香味扑鼻。正房有五间，武松多少认的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叫春兰斋。这俩当差的让武松在这听信儿，武都头您稍后片刻，都监大人可能在屋呢，我们先进去啊，打个招呼。这俩人推门进去了，时间不大，笑脸儿乐呵呵回来了。都头请，我家大人正在房中恭候。这武松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心里头也难免有点紧张，赶紧把头巾摘下来，尘土掸了掸，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进了屋了。一看这屋相当阔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铺着星。一看这屋相当阔气，挑山对联，名人字画，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铺着星星红的垫子，地上全铺的软乎乎大地毯，几名下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正中央椅子上端坐一人。如果这人站起来，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尖下巴，

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武松不敢坐。有大人在此，武松焉敢与大人同坐？哎，武壮士，你太客气了，坐下好讲话嘛，多谢大人。武松不敢实拍拍地坐下，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哎，这滋味更难受，好像练功差不多少。有人给端了一碗茶，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把头一低，等着人家问话。单说这位都监大人手捻短髯，上下打量武松，看罢了多时，这才说话：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武松赶紧站起来，不猜正是小人。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啊，听说你在阳谷县，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可有此事吗？小人鲁莽，正是小人所为。好样的，好样的，哈哈哈哈。坐坐坐坐。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那错一点也不行。还张都监还挺和气，坐坐坐。哎呀，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本官十分钦佩。去年时节听说你帮着金眼雕施恩扶夺快活林，暴打不平，揍了蒋忠，有这事儿吧？啊，果有此事。好样的，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请大人明示。哎，我呀是个武官，上马提刀指挥军队，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把你请来，我打算委屈委屈你，在我府中做个教师和护院，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武松就愣了一下，他得想想怎么回答呀，因此打了个愣神儿。怎么，你还犹豫吗？我再说一遍，我爱惜有能耐的人，我的府中缺少个护院，打算请你帮忙。我手下有些军卒头目，希望你负责训练教导，每月给你官银子40两，你可愿意吗？这回武松听明白了，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你得花多少钱，认识多硬的人，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但是武松纳闷，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这个他猜解不透，所以武松还没答复。张都监有点挑理了，把脸往下一沉：武松，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不，武松站起来了，多谢大人栽培，多谢大人提拔，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哎，你太客气。

0: 这一说你愿意了，小人愿意，不过我是个配军。
1: 哎，别提别提这事儿。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笔头一逛荡，免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严了，你现在没罪了，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多谢大人。哎呀，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啊，这回可没有压力了，我也是正经人了，不是配军了，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武松说：“好吧，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

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真英雄好汉也。让他们都进来。军便当头目的进来四五十号，参见大人。哗，一片。你们听着，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就是你们的师父，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哎，吴都头啊，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这是花名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晚上呢再负责我府里的安全，也就是这些事儿，累不着你，多谢大人。下去安排住处。咱们书说简短，张独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十恩。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哎，这宅院这个漂亮，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三间房，外边还带大客厅的，地上也铺着地毯，有一间房是书房，一间房是卧室，厕所就在后院。服侍武松的人打洗脸水漱口水洗澡水吃喝东西都给提来，一日三餐给换样做，什么好吃都有。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这就得上班呢。那些徒弟们都来了，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呀，说这么办吧，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而后咱们再教兵器。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晌午之后开饭，中午还要睡一觉，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时间不大就完事儿了，又开晚饭。开晚饭的时候大多数张督监陪着他吃饭，七个碟子八个碗，海参鱼翅烧鸡扒鸭子，全是名贵的好酒，你敞开吃。武松心说，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怎么招待我这么好啊，每天如是。那么武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非常精神啊，负责保护都监府的安全，周身上下警陈利落，手里拎着哨棒，前院后院他转起来没完，恐怕发生差错。过了几天，金眼雕施恩来看望哥哥来了，一见面给哥哥道喜，没想到哥哥遭受那么多挫折，现在一步登天了。这兵马都监是我爹爹管营的上眼皮呀，那是正管呐，他要高兴对我们爷儿俩，这兵马都监是我爹爹管营的上眼皮呀，那是正管呐，他要高兴对我们爷儿俩都有好处，往后得借哥哥的光。武松是自然欢喜了。就这样一直到夏天，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武松颇有积蓄，每月关的银子他也花不了啊，怎么办呢？

0: 几个月来武松没进过内宅呀、啊、在那个年代男女有别，内宅是张都监媳妇儿小妾住的地方，其他人能随便出入吗？武松这头一回，等到了后院一看，呀哈，张都监府的后院还有一座楼，这座楼的名字叫鸳鸯楼，太气派了。张都监亲自陪着武松登上鸳鸯楼，要摆酒祝贺中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在不是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

0: 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妙计。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

0: 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

0: 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眼睛就算睁得起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说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八雁，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王爷。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往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已尽忠孝之道。

0: 皇爵，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爵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身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你胆敢欺君妄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帮了。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夫。上殿见那君。

0: 把玉秋大盘折还了的。
1: 是啊。

0: 驸马，
1: 驸马，驸马，驸马。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大败犯，崔州爱乐进黄金。

0: 禀万岁，奉阳王他
1: 老秦翁可曾请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万岁！
0: 父王万岁！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启禀万岁，国驸马以国丧之礼重返庆殿，是朝野震怒，纷纷上奔，恳请万岁严惩国爱。
1: 父王，请看。
2: 三杯酒来。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2: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3: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2: 王父王，出真乖，一正。感激，
4: 启禀万岁，国驸马相盼庆功宴，大帅西平峰他打上楼来了。
2: 庆功宴如同五雷惊。

0: 你们与我且到就去，听之歌舞，宫殿挂牌，举国大爱。
1: 国驸马，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将嘴翻家馆。

不是才安排你领兵挂帅戴罪立功，明枪外敌安全防身啊。

三大君子哈，古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为着你佛。

0: 试看锅盖啥百回合，平平强强，回得朝来理应替父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掉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举国欢腾，岂不叫俺锅盖一份天应？
1: 不想这活的人堂英雄，你总有盖世功天哪、啊、

0: 孩子
1: 燕城翻腾，
0: 来
2: 走，
3: 将范成贼子与我绑了。
0: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值。

哎

0: 长。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9月初3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啊，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3宫6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8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7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5个女儿，其他4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

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呀、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人总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他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要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为前为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嘣，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啊，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

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派，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搭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生下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三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

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的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红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户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柔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了。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烦了，这可烦了，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

0: 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
1: 了。蒋平，你有何话说？
0: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
1: 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
0: 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呀。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儿发表议论，推量下去。
2: 等我下来。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嘿，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先生把脑瓜一拨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运上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嘿，我这掌形的累得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啊，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得收，使劲儿，哎，使劲夹呀！哎，咔吱吱吱吱，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蒋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赃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锭金，什么马后一锭银，
1: 铁齿排擂，油锤灌顶。

0: 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了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闯上六七十人来。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得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风渊、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西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的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树安受不了。你看方树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树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哎呀，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树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树安凑到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人称小武艺，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那你说怎么办？你怎么办呢？领伙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1: 胡说，这叫造反。
0: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爱虎一听，对呀，
1: 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方书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书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比。

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树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噌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艾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艾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我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干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干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干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川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个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者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鼻子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晚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儿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儿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

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大人就出头干预，显得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这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儿，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树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儿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儿耷了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树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那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且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早晚救徐良，众人过了，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展南侠、翻江书讲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

心说这帮小铁燕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揍成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儿听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

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啊！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啊！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腾，从我这儿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脑袋呀、啊，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众位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劫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护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
拽耳。

0: 耳朵腮帮子冻开。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
1: 使不得，使不得，
0: 国丈，嘴下留情啊。
1: 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王的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地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座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有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

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大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大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得阅礼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面，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卿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

0: 都做不好教育。从新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熬夜后补觉还是困？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昨晚熬夜追剧刷短视频，根本停不下来，想着第二天补个大觉就能满血复活，结果一觉睡到中午，起来还是哈欠连天，困得像被抽走了灵魂。这补觉咋不管用呢？难道睡了个假觉？今天就来唠唠熬夜补觉那些事儿。咱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时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它会根据日出日落分泌两种关键激素，白天释放让你精神抖擞的皮质醇，夜晚则分泌助眠的褪黑素，形成清醒到睡眠的完美循环。可一旦熬夜，就像给这个时钟泼了盆冷水，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时，本该下降的皮质醇被迫加班，而该登场的褪黑素却被屏幕蓝光拦在门外，激素分泌节奏彻底乱套。更麻烦的是，睡眠可不是简单的时间叠加，正常睡眠分浅睡、深睡、快速眼动三个阶段。深睡期能修复受损细胞，快速眼动期负责整理记忆，就像清洁工和档案管理员分工干活。熬夜后补觉时，大脑会急着补深睡债，导致睡眠阶段紊乱，而且白天光线噪音不断，睡眠周期被频繁打断，哪怕睡够八个小时，身体仍像没加油的汽车，跑起来浑身没劲儿。
1: 这身体呀，甚是乏累。

小时分段小憩比长时间昏睡更有效，比如午饭后眯30分钟，傍晚再补40分钟，睡觉时拉上遮光窗帘，戴上耳塞，模拟夜间睡眠环境。要是实在困得睁不开眼，试试活力三件套，冷水洗脸刺激神经，做5分钟开合跳让身体热起来，嚼一片薄荷味的口香糖提醒神脑。不过记住，这些都是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还是和熬夜说拜拜，毕竟身体这台精密仪器经不起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

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可以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起聊起、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也在线下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大家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安静一点会更好，因为能够更加凸显您的好声音。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朋友除了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定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很兴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所做的安排就是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

0: 你多大了？
1: 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2: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3: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每天呢，我们可以在群里头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徐老师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徐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展示了一下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这位老师啊，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清晰，而且也非常的沉稳大方，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很自信，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演唱。接下来在演唱的同时增加一些表演在里面，让我们的演出整个更立体一些，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其他的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